0: 头水肿，视神经呢变化以后啊，这个眼底高低不平了，这才会出现像你说的这种啊，看东西
1: 是的
0: 也就不平了啊。
1: 对，
0: 如果这么发展下去的话，得不到有积极有效治疗的话，三个月五个月恐怕呀视野就要缺损，就要缺一块，缺损越来越大，最后慢慢蔓延整个视野，那不就是失明吗？啊，
1: 嗯，对对对。然后我们又带他到医院检查，大夫说他这个还有视神经萎缩，就那个黄斑变性了，
0: 是吧？啊，
1: 这几年可是医院也没少去，那个药也没少用，但就是没有好的效果。前一段时间呢，听到你这个节目，听到这个讲的富民一号新一方，各种各样的眼病用的效果都好。你们这个说是清代这个御医的黄元义之眼的一个奇方。
0: 对，
1: 这个说是能这个穿透细胞，这个见效很快。我打了个电话，你说也可以用，我就给母亲一次性定了六个疗程的。
0: 这就对了啊，因为别的不说，就这个黄元玉传下的这个方子，那是传承有序，古书都有记载的，大家可以上网去搜一搜黄元玉是谁，对吧？而且啊，他专门为眼病开发这个方子，专门针对眼病患者的病症情况，那他这个效果绝对不是一般的药能比的啊。
1: 是的是的，你看用上之后也就几分钟，母亲说是感觉到眼睛清凉舒服了。有一个星期的时候，他说明显感觉到看上要亮堂一点，不像之前那么灰暗那么雾了。等把第一个疗程用完之后呢，他说感觉到眼前好像的雾都变淡一点，看上要清楚一些了。
0: 你看多快呀。这你母亲的眼睛说白了，利拉拉的连拖带治的好几年了，你不如咱们这个又富明一号新一方一个疗程的效果来得快来得好啊，对不对吧？
1: 是，现在这是用了快五个疗程了，他说是眼前的雾呢基本上是没有看啥清亮了，这个就是亮堂了，而且这个视野比以前也开阔了，看的筷子不那么弯了，既平整一些了，
0: 太好了，太好了，
1: 现在电视也能看一点了。做家务活，桌子也能擦得干净了，做饭啥的都把家务收拾的那个干干净净的。测了一下视力，现在达到0.5了。哎呀，这么好的效果，
0: 不错。
1: 我们真的是又意外又惊喜。非常感谢那个吴老师，刚好现在有活动了，我说再给他订一份，让他多用一段时间。年龄大了，
0: 这个跟年龄没关系啊。只能就是说呀，咱们用药准不准啊，只要是用咱们这个新一方6秒钟小分子的药物成分，就是这个细胞穿透肽就已经到达病灶就开始起效了，每一天都在清理垃圾，都在打通眼内循环，都在激活眼底视神经细胞，整个的治疗过程啊只需6个疗程啊，你就岁数再大啊，眼底病变再重，拖得再久，6个疗程多一天用不着啊，把6个疗程用完，该停就停你的。到那个时候呀，不光是视神经细胞已经啊全面激活，恢复到最佳状态，而且啊，脏腑功能恢复，发挥中医的整体治疗特点啊，整体恢复以后呀，让脾胃化成的气血源源不断的供应到眼底，保证视神经啊不缺气不缺血以后，中医早就说嘛，目得血则能视。到那个时候呀，放心停药。啊，就是老人82、84，我告诉你啊，90多、100岁，眼睛在最起码一直都是亮堂堂的，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1: 哦，那个吴老师，你说的意思就是我母亲只需要把手里的6个疗程的用完就行了，不用参加活动了，是吧？
0: 对，不用参加活动了啊，就这6个疗程药，多一天用不着啊，但少了也不行，你踏实的用，用完了该停就停，这个活动政策跟
1: 你
0: 们就没关系了，就不需要了啊。
1: 好的好的，我很想就是最后5天着急的不行，那你这么说呢，他5天5天结束了算了，那我就给母亲把手里的还1个多疗程的给他踏实用完就行了。
0: 哎，对，你这样的话又省钱又省事儿了啊，也不用操心了啊，放心吧，平时有问题再给我们来电话啊。
1: 谢谢谢谢，那谢谢你吴老师，那就先这样，
0: 不客气，那先
1: 这
0: 样了啊，
1: 事了，好，再见了。
0: 哎，好好，再见。
2: 富民一号新一方24小时场外救助电话：400-133-9787，400-133-9787，400-133-9787。好，我们来继续。

0: 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你好，
1: 吴老师你好。
2: 哎，你好，欢迎你啊。
1: 哎，咱们现在的活动我也听说就剩下五天了，正好我手里要就是马上没有了，你给看看我好参加活动。
2: 是吧？那你可得抓紧，必须把握这个机会了。而且这个五天咱们说是最多五天，不排除有些地方名额少，也可能要还要提前，还要用不了五天啊。您这样，您什么情况？您先把你的情况您先说说看啊。
1: 哦，我呢是前后共用了就是六个疗程的复明一号新一方，这药的效果可以说老师真好，就是。
2: 哦，已经用了过六个疗程了。
1: 啊。我呢主要是青光眼、视神经萎缩，那些毛病还多了，黄斑变性。医院的检查说我是糖尿病引起的眼病。
2: 糖尿病眼病。
1: 因为我的糖尿病。有十多年了。有的眼病呢也有七八年了。
2: 哦，难怪。
1: 问题是这些年啊，你可以说吴老师这药也没少吃。只要谁说啊哪个药好啊能治疗眼睛啊我就吃啥药。之前广播里讲的药我也都试过。那些药
2: 啊
1: 是说是什么顶着吃，吃完了能见到效果，这一顿饭了立马就加，可是老是不行，就是吃好了好好坏坏反反复复，一着急一上火眼睛就更重了，哎呀我都急得没办法。
2: 是吧？像你说的这个啊，往往一般呢都是一些第一西药里边的消炎药，第二呢这个中药里边的一些个清热类的药物啊，所以用上去后呢可能感觉眼睛这个地方也有点凉凉的，进而觉得好像挺舒服的，就这么就感觉好像还有效果。实际上啊，这个对于眼睛的治疗能不能有效的去治疗，关键在于药物能不能穿透血脑屏障和血眼屏障，能不能净化眼内的垃圾毒素啊。眼睛的病变啊主要就是眼内毛血管微循环堵塞，静脉不通畅，导致啊眼内毒素排不出去才形成的，比如说白内障啊，玻璃体混浊呀，这个养分供应不足，视神经退化才出现的，比如说像视图水肿啊，黄斑变性啊，视神经萎缩呀等等这些问题。所以呀，如果说药送不到眼内，如果说不能清除眼内的垃圾毒素啊，那这就治不到根上啊，那最多就像你说的，当时舒服一会儿啊，半天以后又不行了。啊，更别说时间长的问题了，对吧？
1: 是，你看我的眼睛呢，这个视神经萎缩，说是损伤了60%，就剩下中间的一个看圈的东西了。还做过了一次激光手术，也不行，检查那个眼压还是高，就是哎呀，你不知道眼睛难受啊，胀疼啊，头晕脑胀的，真是。
2: 那肯定啊。这个做了手术了，是能帮你通一通当时的这个堵塞的脉络膜啊，这就跟咱们呀，手工去清理这个堵塞到下水道的那些个杂质一样。但是啊，如果还有新的杂质毒素还往这堆，那又堵上了啊，那才能过多长时间的好日子呀？咱不能说隔上三两月就得去通一通，去做回手术吧，对吧？所以这就是治标不治本啊。
1: 是啊，你看我现在不是手里要马上就我还有一些钱，我心想的我当时都是按原价买的嘛啊。买的呢，我就是当时我主要是什么呢，听了你的讲座，我觉得你讲的特别有道理，好像这对我的证，然后我就买了六个疗程。每个六个疗程呢你看还是原价买的，我觉得当时呀，现在我感觉太值了，就是。
2: 是吧，
1: 你说
2: 用出效果就是值。
1: 我就感觉我的眼睛啊就舒服了，当时用上就当天就舒服了。半个月手我这个眼压好像基本上就恢复正常了，感觉也不胀了，眼睛珠子也不像往外也蹦了啊。就觉得人还就舒服了，头也不胀了。用完三个疗程的时候，一测眼压13了。这眼压一下来，我这个眼睛啊就感觉啊松快了，又舒服了。晚上看灯啊也正常了。你看，我觉得现在我感觉的那些圈圈啊，原来照的这个圈啊什么东西现在都好了，也不
2: 都好
1: 了
2: 吧。
1: 现在基本上就正常了，看那个楼梯也不打弯了，视野也变宽了。我自己觉得

0: 来没有这么感觉这么好，所以我说，活动还有五天，我说我着急，我说赶紧打老师打个电话，看看我应该再怎么用。我说反正你感觉的全好了，是的。
1: 嗯嗯嗯嗯。所以说呀，咱们治疗眼病啊，一定记着，不是凭吃药多，不是一定吃药多就能用出好效果，而是呀要用药准，用药准才能见效快，见效快才能疗程短，恢复快，对吧？你吃了三五个月都没效果没反应的，你再吃几年也白打白花钱，
0: 对呀，
1: 甚至还会导致病症越来越重的。那么对于你这个情况来讲呢，属于糖尿病并发的眼病啊，就是这个糖毒啊淤塞了眼底动脉，造成眼底动脉供血不足啊，管腔狭窄啊，一点点的视神经就开始退化了啊。这个咱们这个作为眼科专用药物来讲啊，新一方我刚才说了，清除眼内垃圾毒素，畅通眼内的血管，恢复眼底动脉的供血供氧，激活受损的眼睛视神经细胞的功能啊。所以说呢，这样的话一步一步的，这就包括眼睛亮啦，视野清啦，它视力提高了，这逐渐都实现了。六个疗程啊，可是全疗程药啊，你把六个疗程只要用足用够啊，糖尿病咱不管，但是糖尿病的并发症我可以保证绝对找不上你了，这个眼病啊，不复发不反复，一点问题都没有啊，这个你就把心放肚子里就行了。所以呢，这个活动也马上就要结束，名额就剩这么点了，让给更多更需要的人吧，你已经不需要了啊。
0: 哦，就是那我就不需要了是吧？哎呀，那太好了，
1: 是的，
0: 那就可以完全好了啊。
1: 在这儿也祝贺你啊。
0: 行行行，好好好，那我就太高兴了，就不去继续用药了。好的，
1: 好的，
0: 谢谢啊，
1: 好的，好，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复明一号新一方，从黑暗到光明，仅需六个疗程，明亮后半生。现在正在全国范围推出大型的救助活动，凡是活动期间拨打场外电话。400-133-9787 400-133-9787 400-133-9787。好，下面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你好。
3: 你好，吴老师吗？
1: 哎，是我，你好，欢迎你啊。
3: 哎，吴老师，
1: 嗯，
3: 活动是不是剩最后五天了？
1: 对，最多只有五天啊，每天还是二十个名额的限制。也就是说你看看，这就是没一共也没剩多少个名额了吧？啊，
3: 嗯嗯嗯嗯，哎呀，我是个老听众了，我用了马上两个疗程的复明一号新一方了。
1: 啊
3: 啊，我用吧，当时我是原价
1: 啊
3: 买的六个疗程的。
1: 啊
3: 啊，你看现在这复明一号新一方成本价销售，而且还买仨疗程送仨疗程的，这得省多少啊？
1: 那肯定啊，那你咱打个比方吧，你原来这个别说是六个疗程，你花一个疗程的钱，现在拿六个疗程都花不了。知道吧？
3: 嗯，哎，嗯嗯嗯，哎呀，这省太多了。
1: 嗯、
3: 这时候我说啥我也得买够了啊！是不是就剩下五天了？
1: 嗯、
3: 哎呀，我这孩子吧可支持我用这个药了。
1: 嗯嗯。
3: 啊，
1: 是吧？
3: 他说：“你看妈，你第一次用的效果都见效了，这次还这么合适。”
1: 嗯。
3: 就赶紧这次你多买点儿。
1: 嗯。
3: 啊，哎呀，我这眼睛吧就是总流泪、
1: 哦，
3: 有时候吧就感觉这眼球就像不能动了似的，哎、啊，目个张的，疼的吧就可严重了。
1: 啊啊
3: 啊！完看东西啥的也模糊，
1: 嗯，
3: 那个视野吧也缩小了
1: 啊。
3: 年前吧做了一次检查，说是眼底有出血，
1: 眼底有出血，
3: 但是吧不太严重，
1: 嗯嗯，
3: 打激光啊血就止住了，
1: 嗯，
3: 但是吧最近又开始有这个现象了，你说这总是反反复复的，哎呀我就害怕了，这不早晚得失明吗？
1: 啊、那肯定啊，那眼底老打激光，老打激光，每一次的激光对眼底它都是一个破坏和损伤啊。那打得多了眼睛都不跟这筛子一样、
3: 嗯、
1: 被打漏了吗？啊，
3: 你说啥呢？是啊，嗯嗯，我现在吧这左眼睛就是总是老像打闪似的，老闪光，
1: 嗯嗯，
3: 就像那个就像下雨天打闪似的，一道子一道子的，
1: 嗯，
3: 啪啪闪，就多亏用了这个复明一号新一方
1: 啊，
3: 用了两个疗程
1: 啊，
3: 完了就是现在就是那个总是疼的那个胀的呼的那种感觉就没有了，干麻的那种感觉就没有了，
1: 胀疼粘、
3: 嗯、
1: 这些情况下没有了、
3: 嗯、
1: 是吧？
3: 对对对对，
1: 说明眼的循环恢复了啊，防止循环一个是好了，不眼胀了，二一个呢这个循环一好以后呀，包括这个外眼角膜这些地方啊得到了这个滋润了，自然就不干不涩不胀不疼啊，这些感官上来讲首先是轻多了，对吧？
3: 嗯嗯
1: 啊
3: 嗯， 这眼睛也比以前清了不少。
1: 嗯，
3: 原先老是一片一片的哈，现在呢一片一片变成一条一条的了。
1: 嗯嗯啊，那小了呗，
3: 嗯嗯、
1: 啊，片子变成条了、
3: 嗯嗯，
1: 啊，这个影开始变小了。
3: 这个我就觉得我这眼睛还有希望哈，还能治好，我就觉得我看着希望了。因为原先我就寻思我这眼睛就这样下去了，就是一点一点一点点，到最后就看不着了。这回我一看它渐轻了，就走往回走了，我就有希望了。我就寻思趁着活动，我赶紧多买点儿，而且我这用的好了，我敢给亲戚朋友推荐呢。
1: 嗯，是的，没错，
3: 嗯、
1: 谁也一样。
3: 嗯，
1: 用出效果才有希望，是吧？谁都是珍惜这个一双眼睛的这个视觉视力功能。就像你说了，过去眼瞅着这个事物越来越窄，现在呢逐渐打开了，眼前的黑影一片一片的变成一条一条的，也散开了。那有这效果，咱当然才能有希望，才能有信心，
3: 对
1: 对吧？
3: 对呀、
1: 啊。而且给别人介绍，咱也不亏心呐，啊？
3: 对呀、
1: 啊。您呢？后边啊，就是差什么呀？就是差疗程的事儿，啊。药选对了、
3: 嗯、
1: 方向选对了、
3: 嗯、
1: 剩下就是坚持。疗程是疗效的保障、
3: 嗯、
1: 啊，眼底视神经的这个修复啊，包括你过去几次出血的这个淤血呀、啊、包括这个打激光造成眼底的这种损伤啊等等吧，这些啊都是需要时间去一点一点的去修复，一点一点的去清除眼底的垃圾和淤血的。这个呢你就把你手中的六个疗程啊用足用够就行啊，不用多，不用再定了、
3: 嗯、
1: 六个疗程全疗程药、
3: 嗯，
1: 多一天也用不着，明白吧？
3: 那我不定了，那个我就给我姐定点吧。
1: 啊，
3: 因为我这个六个疗程用完了，不就恢复了吗？
1: 对呀、啊
3: 嗯，
1: 他你真是够用了啊！但是你给你姐姐定，
3: 嗯、
1: 他是什么眼病，你清楚吗？
3: 我知道他是咋的呢？他是那个就是白内障，完了玻璃体浑浊、
1: 嗯、啊。
3: 嗯，完了，他也就那白内障嘛，他也是，他说一片一片的，而且他那眼睛干涩，疼的可厉害了。
1: 哦、
3: 他吧爱打点小麻将，现在都不能打了，
1: 嗯、
3: 打一会儿就揉眼睛，完后来人家就不愿意跟他玩了，他有时候看不清牌啥的。
1: 哦、
3: 嗯，你说这本来就挺愿意，就有这点爱好吧，因为眼睛不好，这麻将也打不了了，挺上火的。我寻思给他也整点用上，让他乐呵乐呵，是不是？
1: 嗯
3: 嗯，
1: 这个没问题、
3: 嗯、
1: 啊。你看你当初眼底病变、眼底出血、打激光。这都能好这么利索，他就是一个白内障玻璃混浊、
3: 嗯、
1: 那是小眼病，轻而易举、
3: 啊、
1: 但是我建议他呀也一定要用足用够六个疗程啊，可能
3: 那我
1: 一两个疗程啊眼睛那个模糊啊那影啊慢慢就散了，三两疗程以后就散开就彻底透亮了。但是为什么要用够六个疗程呢、嗯、就是要让眼底视神经细胞呀完全激活，让这个视力啊提高达到最佳状态啊，最起码 0.56 啊甚至 0.67 的状态和水平，那状态那以后的生活那决然就不一样，明白吧？
3: 嗯嗯嗯嗯，那我就一次给他报六个疗程的，这次
1: 可以的。
3: 嗯，
1: 我刚才说了嘛，趁着现在报名啊、
3: 嗯、
1: 又是成本价，又是买三个疗程送三个疗程的，六个疗程这次花的钱还不敢你过去一个疗程花费多，省多了啊。你现在赶紧报名还来得及，最后就这一点名额了啊，最后这几天错过可就结束了。
3: 是啊，我姐太有福了，赶上这活动。
1: 行、
3: 嗯、
1: 那就先报名去吧、
3: 嗯、
1: 用上一段时间给我来电话啊。
3: 好好好好好好，吴老师
1: 好、
3: 啊、谢谢，
1: 好，再见。
3: 好好好，感谢，再见。
2: 好的，感谢吴老师能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为我们来讲解眼病的健康知识。大型的救助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赶紧拨打电话400-133-9787 400-133-9787400-133-9787来抢定。富民一号新一方，从黑暗到光明，仅需六疗程，明亮。
4: 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4.3 南京人民广播电台体育广播。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由68个国家顶尖医学专家联合攻关，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靶向定位疗法， 能够有效治疗高血压、心

0: 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全国百家广播电台共同播出的国药长春益寿口服液大讲堂节目。本节目的特邀嘉宾是长春益寿口服液科研组成员钱钟慧教授。钱教授早年毕业于北京医科大学，后留学美国哈佛大学，获得医学博士学位，从事医学研究30多年。
1: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 400-178-6559 400-178-6559 400-178-6559。
0: 钱教授你好。
2: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和钱教授共同来关注啊世界慢性病康复联盟、世界卫生组织共同发起的全国慢性病康复救助工程活动。咱们中国站原价两副药6390元，现在实行救助价1990元，两副药治好各种慢性病、常见病，保证患者家属100%的满意。这次活动今天是最后的一天了，到今天夜里12点呢，咱们这个活动啊，全国包括全球就立马结束了，结束以后就要恢复原价了。所以我保证，只要你在今天夜里12点之前，你现在你就打电话，截止到夜里12点这个期间，你要是电话打通了，符合条件，你报上名了，你订上了，那么你收到药品的时候，两副药多少钱？1990元。这样的好事儿以后不会再有了。今天是最后这样的一次机会，一个机会，仅有的一次，大家伙把握住。最重要的是，你看，我们原来拿钱买药治病，谁生病谁吃药谁花钱，这是天经地义的事儿。但是世界两大机构为什么下这么大的力度，给我们患者带来巨大的帮扶？说一个人吃药把活动参加上能够省去4400块，为什么？因为我们全球正在推广慢性病治疗的龙头用药，我们中国的长春益寿口服液。说这是咱们中国的药，为啥世界来推广它呢？因为它的效果好，是吧？现在全球进入老龄化社会，而老年人的身体健康是一直备受关注的，许多慢性病一得不易治，常年靠药物维持，这样给我们国家包括全球的医疗体系带来巨大的沉重负担。所以呢，你看到中年包括说年轻人也是家里背负着沉重的医药的负担问题，照顾老人家的体力问题，是不是啊？所以我们说现在给老年人提高生命健康质量，延长人类寿命，已经成为一个什么国际的焦点话题，特别是主管健康机构的世界卫生组织。那为什么要推广我们中国的长春益寿口服液呢？很显然呢，因为它的效果好。你看这个药本身它的起点就不一样，26个国家包括中国、美国、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啊，26个国家由美国布鲁斯教授带队啊，26个国家的科学家们成员组成了一个专门攻关慢性病的什么这样一个权威的顶级的队伍，在世界卫生组织投入8亿美金的资助下，历经了8年的时间，精选各国药方。咱们治病解决慢性病就要从根上去治，所以还得是中药有特色。那么精选了我们中国中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那么这个药呢，经过了量子提取了。最终呢，每一支药都要经过7次的高倍浓缩、7次的萃取、7次的精制精炼，疗效立马翻倍呀！翻了多少倍？120倍到180倍，而且吸收率、利用率、安全性以及服用的方便性来讲，确确实实比药丸、药片、颗粒要好，好多少？

180倍。所以咱们胃肠不舒服的患者不爱吃药丸药片没关系，咱们口服液，对吧？说咱们胃肠有病的人不能吃硬的东西凉的东西没关系，咱们口服液轻松应对。说咱们脑中风后遗症有呛咳现象的病人不能吃硬东西，整块的固体他吃不了没关系，咱们口服液对这个问题迎刃而解，这都不是事儿。所以你的药吸收的好，它能够被人体用上。为什么我说我这药你用一支有一支作用，用两支有两支效果，你吃两副慢性病就都治好了？主要就是这个药能让病灶吃上，哪有病这个药呢就能到哪儿，哎，就能治哪儿，哪儿有病吃到药了，这故障就解决了，咱们就舒坦了，扔掉药罐子，拔掉病秧子。很多朋友会说，那你说你这个常说一手口服液，他怎么知道我有脑中风后遗症？他怎么知道我有糖尿病血糖高？他怎么知道我这个肠胃不好？他怎么知道我这个乳腺也有这个增生，有这个月经不调的事儿呢？他怎么知道呢？你看，因为我这药里边啊，它有一个靶向定位的主要成分，叫做什么呢？叫做净血免疫因子，它被量子化了，它能够穿透细胞屏障，包括脏腑屏障，像心膜屏障啊，哎，穿透了就治心脏病了，脑这个血脑屏障穿过了，就可以到脑血管里边，你去治脑动脉硬化呀，治脑供血不足啊，去治脑中风后遗症啊，去治帕金森呢，哎，这就可以了。那穿透了血眼屏障，这眼睛它就真的吃着药了。结果眼病呢，包括说白内障啊，玻璃体混浊呀，青光眼呢，也包括黄斑变性啊，眼底出血呀，还有眼干眼涩呀，这些真正实质性的眼底病变也吃上药，那眼病就好了，比咱们贴贴上眼药水都管事儿。这叫从内在去治。那说胃肠不好呢，那更不用说了，咱们第一个喝下的药，第一站到的就是肠胃，是不是啊？哎，直观性的。那咱们说有静脉曲张的脉管炎的呢，那这个药呢通过服用以后啊，避免了药丸药片还得消化吸收这个过程，直接的就到血了，血就带着药，它这个净血免疫因子会识别。首先它呢穿透脏腑屏障进细胞，二一个它会识别，它识别什么呢？健康的细胞，对不对？哎，你继续健康我濡养你，但是你有病的细胞我就不能放过你了，对不对呀？所以它针对病变细胞，那么这个病变细胞不管在哪儿，你包括颈椎病的、肩周炎的，也包括风湿类风湿性的关节炎的患者，包括滑囊炎的、滑膜炎的病人，这个病变细胞在哪儿，我这个药都能锁定。结果怎么样？发挥导弹追踪目标的效应，24小时的血药浓度高峰，咱们就给病变细胞进行治疗。所以最终呢，五脏通了，血液通了，神经细胞好了，那里边好了，外边它咋都好。你里边不行，它外边怎么能好呢？怎么能健康呢？但是我们这药的定位准确，咱们就让慢性病患者用药治疗，有一个算一个，治一个好一个。这几年啊，包括钱教授，包括我场外接听电话的这些工作大夫都没失过手啊。什么概念？就是说只要你对症了，你像我刚才所提到的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并发症、退化性慢性眼病，还包括呢肝胆肾类疾病、呼吸系统疾病、免疫力下降的问题、颈椎肩周腰椎的问题啊、肠胃的问题、前列腺的问题、女同志妇科的问题，也包括更年期的问题，还有癌症患者做过手术趴在反复的问题，也有呢手术以后病弱体虚恢复慢的，哎，这些问题，还包括免疫力下降反复爱感冒的事儿，这些我都管，这就是慢性病，是不是啊？所以来说呢，咱们常说一手口服液啊，让我们从根源上免疫功能系统完全重新建立，所以五脏平和了啊，三焦平稳了，阴阳平衡了啊，气滞血瘀的现象不会存在，那各个脏腑机能各尽其责，我们人体自然健康，不会再反复，是不是啊？所以它世界公认独一无二靶向定位，给药识别锁定是高科技治疗，全世界独一份啊，咱治病不留死角，所以它通过了层层的严格监管，是吧？26个国家研究的，8年的科研成果啊，起点不同吧，定位也不一样，慢性病康复联盟认定为是慢性病治疗专家，和世界卫生组织共同发

0: 起号召全球推广，现在160多个国家都有咱长春益寿口服液的身影，连续3年销量第一。所以这活动它也不是天天都有，肯定会有结束的一天，这不吗？今天终于到结束的日子了，怎么办？舍不得也没办法啊！那谁让大伙儿没有来得及报的，就赶紧打电话吧，赶紧报名。以下时间我们来连线听众朋友。
1: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精，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178-6559，400-178-6559，400-178-6559。
2: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由68个国家顶尖医学专家联合攻关，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靶向定位疗法，能够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1: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精，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178-6559，400-178-6559，400-178-6559。
3: 你好，这位朋友。
0: 你好啊。
4: 哎，你好，是我电话吧？
0: 对，什么问题说吧。
4: 我订的药还没给我送过来，我就是这不是着急了吗？我说这活动要结束了，这不多花钱了吗？我订了2份，我打电话吧，老占线打不通。我就怕给我落下了
0: 啊、嗯！什么时候报的名啊？
4: 前天。
0: 这几天这活动啊，2副药材1990，买药的人多多呀。越到活动最后，电话越不好打。但是你不用担心，只要咱报上了、订上了，你放心。哪怕我广播当中活动说结束，那么药拿到你手里的时候，2副就是1990，谁也不敢多收1分钱。咱们这事儿绝对说一不二，明白没有？啊、嗯。所以你报上定上了就等于成功，但是其他的朋友吗？你看看，我们就得提示给大家了，这活动参加上承诺治不好全额退药返款，对不对呀？大伙儿都放心。为什么敢承诺？就是效果有把握，有了承诺在心里踏实。咱病人最怕啥？不就怕花钱买药效果不好，吃亏上当受骗找不着人吗？对不对？没有这些后顾之忧。
4: 对，
0: 哎，所以没来得及报名的就得抓点紧，要不然活动结束了，这样的好事儿谁能天天给？给不了。按照顺序，哎，早报早送，晚报后送。放心，拿到手绝对2副药1990，放心就行了，放心了吧？
4: 行，那前天啊、有你这句话，我心里就踏实了。我就那踏踏实实在家里等着吧。
0: 对，
4: 就是
0: 嗯，
4: 也是冲着咱们这个。口服液剂型的吸收好也见效快，
0: 嗯，
4: 还是国家新药特效这个新药吧。
0: 咱们这药呢是首次把外科的靶向技术融入到口服药当中来，所以它有了超强的识别锁定的能力了。我没说嘛，你看就这一样药，你说你治颈椎病，它呢治更年期，你说你呢治眼病，它呢治糖尿病，为啥这么不一样的病怎么吃我的一样药都好了呢？因为人体内的细胞它是一样的，健康的有病的它就不一样。我这个药呢针对的就是有病的细胞，所以一旦遇到有病的细胞，那它就像磁铁和铁粉一样啪的一下就吸住了，吸住了干啥？治疗呗，就发挥了靶向作用。所以你看看各种慢性病吃我这一样药全解决。
4: 是啊，是不是钱教授？

0: 不是，我就是趁着你们这个活动那个机会订了两份，就我老伴儿一份，我订一份。
1: 哦，
0: 你看我老伴儿吧，也是多年高血压，
1: 嗯，
0: 前年犯过脑梗，
1: 脑梗了，
0: 嗯，现在也是，就是爸俩身体不利落，就是他老是说身体麻，那左边他是左边，
1: 嗯，
0: 走路吧也可费劲了，反正啥也做不了了。这两年吧也没少吃药的，也没见什么好的疗效呀，整天我。本来我自己身体也不好，
1: 嗯，
0: 那个钱教授，我心脏这块不好，我检查出来跟医院说是心肌缺血，二尖瓣关闭不全，我晚上睡觉我都躺不了，就是说不能平躺，时不时的就憋得上不来气儿，我这不是你看他身体那个样子，我身体吧还这个样子，他也照顾不了。我也照顾不了他的，也觉得真的日子过得，你这孩子吧不能说天天要照顾我们吧，两个病号，
1: 嗯，
0: 所以吧家里那个条件也不好，也一听到你们这个活动这个机会这么优惠，我都没犹豫，我直接订了这两副药的。
1: 你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就像我今天在广播里边讲，
0: 嗯，
1: 为什么现在慢性病得到全球的关注啊，因为家庭，对不对？现在，嗯，国际已经进入到一个老龄化社会，老年人的比例是占最多的最大的，对吧？但是老年人的身体不好，这就给社会，包括医疗体系，包括给家庭儿女，包括呢给我们的下一代，比如说咱们的孙子呀，外孙呐，这一代都带来巨大的负担，是不是？这样子你们老两口，你们俩的身体半斤对八两，不是不拿钱治，治不治？但是吃那些普通的药，无外乎活血化瘀、血压高、扩张血管、降个压，
0: 嗯，
1: 啊，心脏不好止个疼，吃个硝酸甘油救心丸，它能把病去根吗？不能。那你俩的成天半斤对八两的，病病殃殃的，那你们全家人心里都不踏实。万一再犯呢？你这病要加重心梗，有机会你就得安支架才能把你老命保住。如若不然，那就处死再见。回不来，钱都解决不了，对不对呀？那么吃我常说一手口服液，你说钱教授能给我什么样的保障？第一个，我保你们老两口没有犯病加重的危险，咱们上个心脑平安保险。第二个，我保证你们，嗯，哪怕卧床不起，人走人放，抗吃抗拉的病号，我都让他生活自理了。你老伴呢，达到那个程度了吗？还没有吧。所以完全康复到没得病之前一样，那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的。包括你这心脏病，也没说大夫非得按在手术台上说想要命不，赶紧放支架交钱去，没说这句话吧，对不对呀？所以通过你的临床症状，就是个心脏的心肌缺血、窦性心律、心脏有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这在我这治，那就治好的情况就跟那感冒发烧没什么区别两样。所以来说，你们老两口这次的决定选我常说一手口服液，就是最正确最正确的一次决定。我记得昨天讲课，有个患者跟
0: 我
1: 说，
0: 我
1: 这辈子我做的第一个决定就是嫁给我的老伴，我嫁对了，我非常的幸福。第二个决定就是我相信你，钱教授，我吃了你的药，我现在吃一副药，他是糖尿病、血压高，他有眼病，那眼睛啊原来都0.2的视力了，吃我一副药，症状白内障、眼底出血全没有了，视力提高到了0.6、0.7，相当高兴。他所以他说这辈子做的最正确的第二个决定就是相信钱教授用了畅车一手口服液，所以你们老两口这次决定啊也一样啊，是对的。那反过来两副药，身体好了，你们俩的钱儿可以贴补家用，给儿女省心，省钱省心省力，你们俩活的还有质量，对不对呀？你的家庭自然就和谐了。这次活动参加上了，行，耐心等待吧，好不好？
0: 好的好的，那钱教授我有信心，那我听你的话，我就在家里踏踏实实等着。
1: 对，
0: 那
1: 别着急上火，没事儿，定上了啊，咱说一不二，对不对？有事儿打电话，你现在你报上门，你就别耽误别人打电话了。你现在怎么打也打不通，因为今儿活动最后一天，订药的人肯定多，电话肯定不好打，你就在家耐心等待，到时候就把药送你手了，好不好？排号嘛。
0: 好的
1: 好
0: 的，
1: 行，再见。
0: 行，好，谢谢哈。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178-6559，400-178-6559，400-178-6559。

0: 6559。
1: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由68个国家顶尖医学专家联合攻关，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靶向定位疗法，能够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0: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178-6559，400-178-6559，400-178-6559。
2: 您好，这位朋友。
3: 你好。
4: 喂，你好，是那个钱教授吗？
3: 哎，请讲。
4: 哎，钱教授你好，我呢是宜兴金属的啊。
3: 嗯。
4: 我听到你们那个长春益寿口服液这个活动就剩最后一天了，是吧？
3: 对，到今天半夜12点结束，以后这好事没有了。两副药现在要报名，多少钱？知道吗？
4: 嗯，我知道，现在1990块钱。
3: 哎，对，只要你想报名，你今天啥也别干，你就坐在电话旁边，你把电话打通了，符合条件报上订上了，我保你。哪怕过一个月我把药送你手都是1990，但是超过12点那就没意思了，那就6390了，对不对？以后还能有这好事儿？不能了。
4: 对，
3: 咱们情况简单说说好吧。
4: 好的好的，钱教授是这样的，我今天呢想再订一份呢，不是我想用，我给我的姐姐用。我呢现在用了有一副药了，但是用了以后呢感觉到效果和我以往使用的药啊都不一样，效果挺好的，所以说我手上的药也够。用完以后我跟你们专家说了，用完以后也就不用担心什么问题，全好了。
3: 嗯，对，咱们两副药全好。
4: 对，
3: 我曾经
4: 说
3: 过呗，我说你可以用，你就放心的去用。比如说您吧，现在用药一副药了，解决了什么问题呀？简单说说。嗯，
4: 哦，我跟你说，我眼现在是糖尿病啊，眼睛呢老是迷迷糊糊，就像前面像雾一样。
3: 白内障。
4: 我怎么说啊？这每天都是雾天。
3: 啊、
4: 那么皮身上的皮肤的痒。
3: 嗯，皮肤瘙痒。
4: 嗯，有的地方我自己还够不到呢，我还去脏物上磨蹭了。那么小便的时候呢，有泡沫、脚肿，我呢也去做医院做了一个检查。去医院一检查呢，医生说我是什么尿蛋白还有2个加号，
3: 俩加号，肾脏也不好了啊。
4: 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些问题。医生给我开了一些什么利尿啊，什么那种，我有个糖尿病嘛，给我什么2甲3胍，我都用了，
3: 嗯，
4: 一大堆药了。但是我回来以后药一用完了，看来好像没多大效果啊。
3: 嗯，没有效果。
4: 哦、
3: 嗯
4: 啊，
3: 再怎么吃降糖药，你还得是饿肚子，对吧？你吃降糖药是在刺激胰岛细胞，没有去修复它呀，对吧？那么降糖药它能管你的并发症吗？不管。反过来，药还有药毒，就变成了什么黑乎乎的沥青，导致了5脏6腑的更加严重的淤堵。咱说白了，沥青蹭哪儿能洗掉？能洗掉吗？洗不掉吧？怎么办？那就导致了什么脏腑的故障加重，所以你的肝和肾就不好了。肝脏就管眼睛，对吧？肾脏呢，哎，它就管水代谢。所以你看你肿不，你眼睛有病没，对不对？
4: 对，
3: 是吧？这回找到根本了吧？现在
4: 不知道
3: 吃上我长春益寿口服液一副药了，对不对？
4: 对。
3: 现在血糖是多少啊？
4: 现在的血糖平稳了，现在的血糖是3.5、5.3、5.4那个样子，然后也就6.9、7.0那个样子。
3: 什么时候下降的？
4: 哦，我倒没注意，反正我是1个星期测一次。
3: 嗯，
4: 我们那个医务是免费的，我就去了。
3: 哦，好， 好，一周测一次都很好，是吧？你原来的降糖药现在还吃吗？
4: 不用了，不用
3: 了。
4: 我想要有用的话，老早就有用了。我现在就是说我用了这个，它降下来了。我保证我以前用的药，它就是没有效果的。
3: 嗯，好，自己也知道这个理儿了哈。
4: 啊，
3: 现在吃饭怎么样？饮食放开没？有没有吃饱饭？有没有？
4: 吃饱了，吃饱了。
3: 哎，吃饱了，好。放开还不敢，你的指导大夫没让你把饮食放开吗？让了吗？准许了吗？
4: 医生让我就是说他叫我放开
3: 瓜果梨桃鸡鸭鱼肉五谷杂粮，营养均衡，一日三餐到点吃到点喝，没毛病。正常人喝饮料吃糖块血糖正常，咱也一样，因为啥？我们把五脏的瘀阻疏通开了，毒排了，免疫健全了，所以呢肺肾脾正常了，你的运化功能恢复了，你的血糖也就好了，是这么个道理。所以你不用担心，但你记住八个字儿：胡吃海塞暴饮暴食，这八个字儿绝对不能做到，明白了吧？就没毛病，就没毛病啊。好了，现在眼睛视力怎么样？
4: 现在眼睛视力呢，比也就是说和以前就是差不多，我的那个雾散了。
3: 雾散了，好。
4: 啊，
3: 看东西清亮了吧？透亮了吧？
4: 妈妈，现在我的眼睛雾嘛没有了。皮肤呢，现在就基本上都是不痒了。尿两杯呢，我上个星期也去医院做了一下检查，尿糖杯啊什么的都没有了。反正医生说你的指标都已经达到标准了，就健康的人一样了。
3: 非常好，这就是血里边 啊像沥青一样黑乎乎的药毒终于清了。所以肝脏肾脏恢复了解毒排毒的能力了，肝就管眼睛的，眼睛的眼底受损细胞吃着药了，结果怎样？症状消了，眼神好了，是不是？哎，所以跟你们以往用的什么眼贴呀、眼药水啊这些外用的办法，那是天壤之别，外用的东西根本行不通，是不
4: 是？
3: 眼里揉不得沙子，哎，它根本进不到咱们的眼底，进不到内部，只在表层。
4: 对，
3: 所以他能把咱眼病治好不？治不好，谁来管眼睛？就是肝脏。你再怎么上眼药水，能上到肝脏里去呀？是不是啊？哎，而且你这毛病的根儿在哪？是糖尿病，对吧？体内的毒素包括糖毒，黏糊糊像糖浆一样齁人的糖毒，还有呢是什么并发症导致原因？就是免疫力下降啊，血糖升高。导致了什么？像沥青一样黑乎乎的什么？这个药毒，这回这毒拉的都排了，全身都通了，里边好了，外边也好了，这叫表里如一了。两副药吃完放心停，没毛病，对不对？
4: 现在你这专家也是跟我这么说的，我放开了。那么我听那个广播说，你们那个世界慢性康复联盟组织啊，就是我们那个有那个优惠活动啊，我参加活动呢，想给我的姐姐订一份啊，
3: 想给她订，
4: 因为我用的话呢，我想我姐姐也尝了嘛，她用的一样肯定会好，对吧？
3: 好，那我就不多说了，赶紧去打电话，因为这国际一类新药啊，得到慢病康复联盟的认证以后啊，现在160多个国家的患者都在用它，买药的人多，咱们全球的供应量啊非常的大，连续3年销量第一，我们有了发明创造的这个基础，所以像你们这么难治难缠的病，在我这儿，咱说句实在话，不算事儿，非常轻松就解决了。所以呢，好药绝对值得什么推荐的。那么自己用好了，才放心的给自己的亲属去介绍。你赶紧打电话，活动结束就不是1990的价了，就恢复原价6390了，那好事就没了，对不对？哎，还有这最后一个机会，抓紧啊！好了，
4: 哎，
3: 明白。
4: 好的，
3: 再见。
4: 哎，那谢谢钱教授啊。
0: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5+参归气精，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178-6559，400-178-6559。
1: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有68个国家顶尖医学专家联合攻关，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 多发病的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

0: 通过综合免疫靶向定位疗法，能够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1: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178-6559，400-178-6559，400-178-6559。
0: 您好，这位朋友。
2: 你好，喂，钱教授啊，你好，
3: 请讲。
2: 啊，现在这个长春益寿口服液活动最后一天。
3: 对，最后一天喽，夜里12点就全面结束。
2: 哦，
3: 现在报上名还是两副药1990。夜里12点过后呢，恢复原价了多少钱？你知道不？
2: 原价我听说了，就便宜了好多嘞，
3: 6390嘛。
2: 对，
3: 是不是？所以参加活动和不参加活动能省多少钱的差别？4400块，是咱们一个普通家庭一俩月的吃饭钱不？对不对？
2: 哎，是的。
3: 哎，要用就抓紧，快速，不然这好事儿没有了，谁也帮不上忙的。
2: 哎，因为我婆婆吧，上次就是原价买的，花了6000多块钱，现在在用，用的呢非常好。
3: 嗯，
2: 她呢就是有这个关节，有这个关节不好嘛，有风湿性关节炎。
3: 哦，
2: 后来又引起了这个风湿性心脏病。
3: 嗯，
2: 就是平时吧，就是关节疼的，都是走不了路，在家都不能做家务。你看，我们也什么方法也给他用过，什么贴的，什么理疗啊，什么汗蒸啊，什么只要人家说能用的好的，都给他用过，但是效果啊，都不怎么好转。
3: 解表不解里儿，里边外边还是不一样，对不对？
2: 哎，
3: 用外用的什么汗蒸啦，又是什么理疗了、针灸了、干嘛的，就能解决表皮的事儿，解决不了里边。因为什么？风湿关节骨病本身就是免疫力的事儿。谁说汗蒸能把免疫力提升？谁说针灸能提升免疫力？对不对？你这方法你没对路啊，白忙活，最后还是遭罪，没少折腾钱儿吧？这病难治，不好去根儿，对不对？
2: 花了钱不说，就是病老是治不好。
3: 哎，然而这个病还会引发脏腑机能的下降衰退，你看他现在心脏就受累了。
2: 对，
3: 哎，心脏病要命啊，
2: 哎，
3: 对不对？哎，这病不就加重了吗？
2: 是的，我们当时还特别担心的。你看，我婆婆和岁数还不大，刚刚才70岁。我们呢，平时也工作也忙，也不在家。老公吧，经常出差，也不在家。家里吧，这小孩子啊，都要托给他们两个老人管。
3: 嗯，
2: 然后婆婆身体不好，我们都是一天到晚工作都不安心。
3: 对，不放心。是的，
2: 嗯，
3: 理解。所以关爱老人健康，现在国际慢性病康复联盟发起这样的一个倡导：要想老人身体健康，有了慢性病，就要应用国际认证的一类新药特药长春益寿口服液，在专门治疗慢性病的国际特效药，排名第一，现在出口160多个国家，患者用了都说好。就像我说了，有一个算一个，来一个治一个，治一个好一个。这几年慢性病在我这治从来没失过手，而且我方便，你们也简单也轻松，就把药拿到手，一天就吃一次药， 对不对？慢性病患者对症了用，当天都有感觉，是不是？放心的承诺，两副药没治好，全额退药返款，咱患者家属100%满意，对不对呀？
2: 是，对。
3: 为什么？就是效果好嘛，方法对了，综合免疫靶向定位，口服液吸收没浪费，不伤胃肠，尤其做成口服液，比药丸药片吸收率高了180倍，对不对？
2: 金教授，你说的对的。
3: 对，
2: 不过我婆婆现在呢，已经用了一副药就快用完了。
3: 怎么样？
2: 她现在真的在她身上体会到您说的一点不错。现在就是感觉到啊，哎呀，那不像以前那么疼了，走路。而且呢，就是人感觉到胸口也舒服了，不闷了。
3: 好，
2: 在家里啊，能够做家务了。
3: 好。
2: 哎，你看我小孩吧，有时候放学啊，他可以去接他去送他了，
3: 多好啊！哎，
2: 嗯，
3: 这你就少操心了，是不
2: 是？
3: 是啊。所以6000多花上。老人家的身体好，咱们省心，咱们省力，而且他们能发挥余热，给我们减轻，比如说照顾孩子的一个负担，对不对呀？咱们就有精力去干嘛？好好拼自己的事业，实现自己的价值。

0: 值。所以你看看，国际关注老人健康，出发点不就在这儿吗？对不对呀？
1: 是。
0: 哎，如果说老人有病了，孩子也没人管了，咱们都去照顾老人家，这事业也不干了，钱也不挣了，你拿啥治病啊？你累来累去把自己，你看带老人和带小孩那是两个精神面貌，
1: 嗯，
0: 自己身体都也都会垮。这个道理我就不多说了，中国一句话，咱用长春一首口服液把风湿骨病问题，把风湿性心问题解决。为什么解决了？因为垃圾毒排了，因为脏腑通了，因为免疫提升了，所以里边好了，外边自然就好了。所以说这个药不是说治风湿关节骨病，又治这个颈椎肩周的，不是的。慢性病涉及到血液的问题、血管的问题、经络的问题、五脏的问题、六腑的问题、神经细胞的问题，在我这儿怎样啊？效果咱都可以承诺治疗，对不对？
1: 对，
0: 哎，挺好。
1: 我今天呢，就是想趁这个活动吧，我想把我公公再订一份。
0: 他身体哪里不舒服？
1: 他呢年纪也大了嘛，就是有这个前列腺增生，就是晚上呢起夜，我婆婆说都要起了六七次。
0: 哎呦，那这一宿不用睡觉了，就这一件事儿啊？还有别的吗？
1: 那还有就是轻微的小中风，就是
0: 小中风。
1: 平时我们也很重视两个老人的身体，但是每年也给他体检，但是还是不行，还是得了小中风。所以这一次吧，我看我婆婆用的听着非常好，所以我想把这个长春益寿口服液也给我公公给用上。您看呢，请教授？
0: 完全可以。记住，我们解决的慢性病包括什么呢？心脑血管病、糖尿病并发症、颈椎、肩周、腰椎、风湿类风湿性的骨关节病，包括前列腺病，还有肝胆肾眼类疾病，女同志妇科问题、更年期问题、月经的问题，还有肠胃的问题，还有呢呼吸感冒，比如说老哮喘、老慢支啊，像这开春了过敏症的问题，还有免疫力下降，包括手术做过以后病弱体虚恢复慢的，也有癌症患者做过手术担心再复发的，到我这治都来找钱教授，我保证大伙儿治一个好一个，有一个算一个，没有任何问题。
1: 好的，
0: 放心去用就行了啊。
1: 钱教授，我叫还订一份吧，把我送到这个吴建礼和朱家花园这边，
0: 你先报名
1: 这里的，
0: 对吧？哎，今儿最后一天了，电话肯定不好打，但今天就以报名订药为主，因为今天要是成功了，咱就省了4400块呀，是不是啊？
1: 是呀，对对对，
0: 祝你成功。
1: 好好好，
0: 好吧，
1: 那号码我知道，谢谢。
0: 行，再见。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178-6559，400-178-6559，400-178-6559。
3: 科技突飞猛进，日新月异，世界医学不断更新，中华文化博大精深，集中西医之所长，取中西医之精华，融世界医学之大成，汇全球科技之精英，由68个国家顶尖医学专家联合攻关，历时6年，最终成功研制最新型治疗各种慢性病、多发病的特效新药——长春益寿口服液。长春益寿口服液通过综合免疫靶向定位疗法，能够有效治疗高血压、心脏病、冠心病、糖尿病及糖尿病并发症、肠胃病、脑梗、脑萎缩、中风偏瘫、风湿、类风湿关节炎、肺心病、呼吸系统疾病、白内障、青光眼、玻璃体混浊、各种眼病。长春益寿口服液，人类的福音，健康的保证。欢迎收听长春益寿大讲堂。
2: 温馨提示：长春益寿口服液通用名为葛太医正气汤、五加参归气经，谨防假冒。咨询及订购电话：400-178-6559，400-178-6559，400-178-6559。
4: 您好，这位朋友。
0: 你好。
5: 钱教授您好。
0: 好，请讲。
5: 我是京台开发区给一个厂子里看大门的。那我刚才就打来场外电话报过上名，我还寻思着打听着嘞，赶紧想找办法报个名了。您说还不行啊？这我听你刚才说，
0: 直播间这次活动不是厂家优惠，厂家从来不能搞优惠，对吧？ 慢病康复联盟和世界卫生组织发起的救助工程，谁也不能帮忙。但是呢，电话打不通，理所当然。为什么呢？越到活动最后，订药的人越多呀。
5: 对呀，
0: 对不对？因为咱知道，你错过这村儿就没这店儿了，你过了今天，别人就没这好事儿了，是不是？
5: 那是啊。
0: 一人吃药报上的话，省4400，要两口都吃就省8800呀，是不是？
5: 就是。
0: 咱疗效你甭。